0: 病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

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8月31日午

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

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防不达标等问题后，在项目现场就召开了问题整改指导会，也避免了我们多头跑反复改。
1: 传统模式下，企业要跑多个部门的多个科室，多次申报，跑腿多，等待久。现在我们整合多部门力量，实现一窗申请、联合指导、一次告知、一次整改，大幅压缩验收环节耗时。
2: 这正是竣工一件事集成服务模式的具体体现。依托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 项目

0: 上粟裕将军在晋云门就是发生了唯一一次带动。安全方面一定要顾好啊。陈明迈送粮食给部队啊，他们迈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他们不肯要。
1: 讲这话的是丁国光，63岁，土生土长的新溪坑人。每逢游客到来，他都会义务当起讲解员，把村里。

0: 现在时间8:30。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

0: 君，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赶紧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来自 Gogo Talk 青少在线外教英语的联合创始人胡斌，欢迎胡斌。
2: 你好江夏，大家好，我叫胡斌。

0: 爱面子，就是觉得怎么不说话，就是、
1: 哎、拜托也只有外教看得到你啊，这个面子从何而来？
0: 就是发自内心的、嗯、这个真的是就是
1: 条件反射。
0: 对，你这个焦虑不是好像、嗯、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更小的时候出门，你说哎叫爷爷奶奶他不叫，你刚开始一定会觉得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叫人呢，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嗯、其实我认为这都是自己本身焦虑以及爱面子的一种体现。然后我就说我儿子不适合、嗯、但是我回看录像发现我自己有问题，于是第二次在去试听的时候，我在之前就会做铺垫，我说哎，我说张，你看我们就像是去玩游戏啊，你看打 boss 啊，上次那个太难了，我们这次换一个简单一点。我说哎，我说张，你看我们就像是去玩游戏啊，你看打 boss 啊，上次那个太难了，我们这次换一个简单一点的，
2: 嗯，
0: 然后我就又去了，这样又听课，听课这一次呢，我就什么都不说、嗯，即使外教在跟他说让他跟读的时候，他害羞他不说，我也什么都不说，我就抱着他，然后但是呢，他后来就开始跟那个外教玩上了，
2: 嗯，
0: 没有说课程之内的事情，但两个人就对着屏幕各种笑啊，特别开心，连拍手带什么的，然后我觉得 OK， 他起码接受这样的方式了。那现在他已经上了，其实嗯不算很多啊。我们在上了十多次的时候，我们在八月份我就带他去这个欧洲去旅行了。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到法国，刚下飞机他就跟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帮我约一节课吧？”说我想上课。我说都这个点儿了，而且有时差。
1: 他这么爱学习的孩子，
0: 哎，
1: 我们一定要给他点赞，
0: 你知道吗？因为。

0: 据他的要求计算好时差给他约课、嗯、那我们这一路呢在法国啊，然后在维也纳呀，在捷克呀，在瑞士，每到一地我们就会去上课。我们最有意思的是在法国刚去那个埃菲尔铁塔下面，然后我们就在底下上了一节课，然后我儿子特别开心，
1: 然后上完了接着玩是吗？
0: 对啊，就25分钟嘛、嗯、然后上完了以后就接着去排队上。

0: 是我，但是他这次就赶自己过去了，然后跟他说 catch up please。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嗯，
0: 我认为所有的效果都不及这一幕对我来说触动大。
1: 这个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中国的家长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学英文的时候最着急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口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以及说我花了钱了，
0: 对
1: 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线的英语学习，那大家会更紧张，
0: 对，
1: 说我都花了钱了，25分钟，你不说，我这钱就浪费了，这25分钟就流过去了，这是不是也？

0: 说，你说宝贝儿啊，你看爸爸加班啦，还没有回来呢，等他回来他陪你玩好不好呀，
1: 各种长句子。
0: 对呀、啊、他说你有没有考虑你跟他说爸爸加班回不来，就是他说你还是正常的去跟他交流、嗯、但是他有没有听懂，孩子一定是可以听懂的，所以他不说不代表他听不懂，你不能说因为你觉得他没有说，要把我们正常的像母语一样去学习英语的这个环境再从此打乱。
2: 嗯，
0: 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嗯，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热爱、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看啊，你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其实上了高铁啊，因为乘坐这个长途交通工具嘛，都是比较劳累的，大家都希望呢能在高铁上，你说是吧，舒舒服服的，哪怕睡一觉或者眯一会儿啊、
0: 嗯、
1: 闭上眼睛哪怕自己看看书。
0: 可是最近啊，和高铁有关的这个热搜那真是不少，既不是高铁什么信号有问题，也不是高铁的这个什么线上啊挂了这个风筝啊、
1: 哦、
0: 也不是撞了小鸟，反正跟设备啊什么其他的客观因素都没关
1: 系，这没关系，它反而都是人为造成的。
0: 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高铁上人为产生的紧急和那些应急时刻。
2: 应急时刻。

0: 粗啊，首先动粗不应该，
1: 没错没错，
0: 矛盾一下就升级了。
1: 是，
0: 但是遇到这样的邻座情况呢，第一呢，劝说，第二呢，也可以呢找乘务员，给乘务员说一下，哎呀，您看这老打电话，要不您看哪个座现在？
2: 我通过一些图片、文字或者是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提升乘客的这个文明的意识、守法的意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呢，地铁呢通过加强人员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地铁内的这个监控。

0: 意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呢，地铁呢通过加强人员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地铁内的这个监控录像，然后加大这种技术去识别的能力，然后及时的能够发现有一些违法或者是不文明的行为，然后便于及时的采取措施。运营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危害安全或者运营秩序的行为，那么首先是由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的这个运营单位来负责管理。运营单位呢，它有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一旦发现有乘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么他们首先应当采取措施，比如说进行制止，如果制止不成，然后这个乘客的行为又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他移交有关部门来处理，比如说移交公安机关。
1: 相关的经营场所加大宣传，每一个家庭成员也要强化进入公共场所当一个文明的受欢迎人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氛围。
2: 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啊，包括这种噪音的污染啊，去引发冲突，甚至是造成刑事的案件啊。
1: 是，那今天的应急时

0: 国原产的，
1: 中国原产。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我们曾经在古墓里啊，就发现了有上千，在上千年的古墓里面，
0: 嗯，
1: 发现了有当时下葬的时候的莲子。
0: 哦，听说这千年莲子后来还发了芽了。
1: 哎，对，
0: 它没变成化石吗？
1: 哎，没有啊，从古墓里发掘出来呢，最后是园林工作者呀，就是经过种植，
0: 嗯，
1: 还都发了芽了，都开了花了。
0: 哦，你说它这种物种多么的稳定啊，
1: 嗯，
0: 生命力极其顽强。
1: 对对对，
0: 就一千年的岁月都没有让它死掉。
1: 对，
0: 而且这种生命还能把这种坚硬的外壳顶开，
1: 真是那种就是极其彻底成熟的带壳的莲子，
0: 嗯，
1: 你见过没有？
0: 好像没有，见到的可能都是鲜的，
1: 啊，
0: 或者说咱们熬粥那种硬的
1: 啊，
0: 嗯，
1: 带那个硬壳。是黑颜色的，
0: 哦，
1: 极其坚硬，跟一个铁蛋似的。
0: 哦，要不它怎么千年不腐呢？
1: 防止氧化。
0: 哦，所以非常稳定哈，啊。

每周保持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保证充足睡眠，管理压力，每天保证7到8小时优质睡眠，规律作息，学会调节情绪，避免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状态。别再让隐形肥胖偷走你的健康。专家呼吁公众告别唯体重论，关注腰围，重视代谢健康。从今天起，不妨拿起皮尺量一量腰围，那个数字或许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值得你在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

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8月31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0: 又是否真的适合我们调节睡眠节律？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马皎杰和您说说睡眠不好怎么调。首先呢，有请马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和大家聊一聊非常有用的吃和睡的两件事儿。
0: 在上节目之前和马主任还在聊天呢，马主任说自己的睡眠特别的好，说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我就说我太羡慕你了，我就是属于那种睡眠特别不好的朋友。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马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您睡眠这么好，是不是也和您是这个营养师有关？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也会比较注重于各种各样营养元素的摄入，它的的确确对于我们的睡眠是有影响的。
1: 没错，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发现

0: 量的把房间调暗一点。
1: 哦，就别见光了。
0: 对，你把那个调暗，另外呢，别老看手机啊，看那个屏幕呀，看电视啊，看电脑啊，因为这种蓝光也是会干扰嘛。啊，所以说睡前的话，尽量的少玩这种电子产品。
1: 嗯。
0: 另外呢，把屋里的那个光线稍微调暗一点，这时候会有利于你对那种褪黑素的。也就晚上的时候让它去产生那个褪黑素。
1: 哦，也就是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激素类的物质是我们自己身体可以产生的。
0: 对，它是让咱们去产生这种，就它是一种

0: 它可能又含有一些的褪黑素啊，不过它褪黑素的含量呢并没有开心果高啊，因为开心果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同时它还有乳清蛋白，对吧？所以牛奶中是又有色氨酸又有褪黑素，它又有乳清蛋白，所以奶制品里面啊，可能相对来说很多人觉得啊喝牛奶有用，但是呢不建议老年人太晚喝，也可能会容易起夜。
1: 说到这个牛奶，说睡眠有用的食物，有不少朋友都分享了这个关于牛奶的用法。宝姐姐老听众了，她说每天睡觉之前半个。

0: 足的营养。
1: 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了影响我们睡眠的这种营养元素，其实是很多的，不仅仅是褪黑素的缺乏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像维生素 B、维生素 E，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缺乏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问题。
0: 是的。
1: 那到底是哪个东西缺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其实我们人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咱也不一定能那么精准的说，我就是缺乏褪黑素，其他我都不缺，所以我补这个就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可能您在缺褪黑素的同时还缺维生素 B、 维生素 E， 缺其他的维生素，那通过食补的方式，这种均衡营养，咱们就是既把褪黑素补了，同时

0: 但是维生素 B 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好像维生素 B 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维生素 B6 啊、B12 啊，
1: 对，B1 呀、B2 啊
0: 对，好
1: 等
0: 像
1: 等
0: 它是一个
1: 的，
0: 特别大的一个家族。
1: 对。
0: 像这个维生素 B6，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和我们的这些色氨酸的这种摄取合成有关系。那其他的维生素族类的这种缺乏，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吗？
1: 会呀，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1 的话，它也是参与像一些能量代谢呀，对吧？像那个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的啊。

0: 是呢，说实话，还是建议那个啊，就是大家要记住，就是食物中你去补充，真的是最安全的。
1: 好，那我们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可能会破坏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 族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避免一下这样的烹饪方式。
0: 其实你所有的烹饪方法，它多少都会有些流失。比如说你在洗的过程中、切的过程中、炒的过程中，维生素 B 族都在流失。所以说，我们是建议你，比如说你快要去做饭了，你

0: 挖掘传统文化。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让家乡的非遗技艺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2: 布贴画，
1: 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2: 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
1: 对
2: 布条或者

0: 拼成了一个码头的形象。
1: 但它其实很好看。
0: 是很好看，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1: 对对，
2: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睡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0: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
2: 对对对，因为原过去的时候物资很匮乏，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睡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0: 做衣服剩下来的。
2: 对，
0: 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
2: 都是锦绣。
0: 没错没错，
2: 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

0: 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但是您再看那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啊，它就有凹凸感了。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应该叫作品，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技艺的，
2: 是
1: 吧？
2: 嗯，
1: 布贴画，
2: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记忆。
1: 对对
2: 对对
1: 对
2: 对。
1: 那我问一下，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2: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0: 嗯，对，就是
1: 几十块钱。

0: 都在加班在去做这个。
1: 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世宇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可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路碰壁一路成长。但曹世宇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
2: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

0: 别看公司只有15个人，但是从创意实施再到运营市场，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1: 老师您看啊，小公司大梦想。
2: 哎呀，你要不提醒我，我只看到了花里胡哨的一个装饰墙。
1: 对，
2: 还有6个字，小公司大梦想。小公司我理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嘛，咱们这个团队很精简，
1: 对，
2: 只有15人。
1: 对，
2: 大梦想是多大的梦想？
1: 这个梦想很大，真的很大，但梦想我现在不能跟您说，一会儿我们还有2楼，2楼您可以去。

0: 适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优秀的比较优秀的画面。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春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

总卫生部工作团负责宣传和群众动员，而王守道则从湘赣苏区调至中央，隶属国家保卫局，一同随军行动。1935年1月，红军攻克了遵义城，部队获得难得的十几天休整期。中央抽调了一批骨干。

0: 是的，他们的幸福只维持了短短一夜。第二天，部队就接到了紧急转移命令，必须立刻撤出遵义。俩人分属不同单位，只能收拾行囊各自归队。临行前，王守道紧紧攥住王全元的手，
1: 路上千万保重，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撑住，好好活着，咱们很快就能再见面。
0: 王全元攥紧

楼下河水奔流，俩人坐在木楼里，把这四个多月各自行军的艰险、路上的见闻讲给对方听。短短一夜，说不完的心里话，仿佛要把分开百余天的思念全补回来。可长征的行军号令从来不会等人，天边刚泛起鱼肚白，部队集结的号角就响了。此时中央做出分兵部署，王守道跟随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朝着陕北方向行进。王全元编入总卫生部，后续划归红四方面军队伍向西行动，两条行军路线就此彻底岔开。黎明时分，

藏不住人。王全元带领全团女兵构筑了三道简易防线，手中的弹药少得可怜，大部分人只有少量步枪子弹，很多女兵只配有大刀和梭镖。敌军上万骑兵轮番冲锋，女兵们子弹打光了就贴身肉搏，用刀砍，用石头砸，和敌人们整整缠斗了一天一夜，将他们死死拖住，为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争取时间。这场仗打完，1300人的妇女团只剩下不足300人，大量年轻女兵牺牲或者负伤被俘，场面惨烈到不敢细想。掩护任务完成后，王全元带着残余战士向祁连山深处撤退，之后他们又遭遇了敌军搜山部队的包围。弹尽粮绝之下，王全元与剩余的几十名女兵全这名团长敌人开出了条件，只要他公开声明脱离红军归顺马家，立刻释放，还给田地安家。王全元自始至终一口回绝，

缝补糊口。解放后，他偶然从路过的外地干部口中听说，王守道早已在北京成家立业，身居高位了。这话像一块石头砸在王全元的心上。他骨子里要强，觉得对方应该是认定自己死了，所以才另立家庭，自己再找上门只会徒增难堪。于是自尊心让他硬生生压下了进京寻人的念头。那些年他始终以普通农村妇女身份扎根基层，没有向当地政府提任何关于红军身份待遇的诉求。上世纪六十年代，乡里建成了敬老院，他主动报名担任院长，一干就是16年。

他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政务繁忙，但心里始终没忘记当年那位只相守了两天的妻子。只要碰到西路军幸存老兵，江西籍女干部总会悄悄询问有没有人知晓王全元的下落，几十年从未间断。

终于圆了当年的诺言。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次病房相见也是俩人最后一次会面。1996年，王守道与世长辞。消息传到江西，王全元在家中设了简易灵位，独自悼念了许久。苦难却从未背弃信仰的一生。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放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阎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1959年，阎肃入伍当兵，在一次自己机组的飞机没有及时返航的情况下，萌生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呢，作曲家杨明将这首歌词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

提到央视版《西游记》，大家一定记得里面一些经典的插曲，这些歌曲大多是由阎肃老师来创作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它的原唱叫做张抱墨，但后来由中央领导觉得张抱墨的演唱太过于抒情，于是由作曲家许镜清又请来了蒋大为老师来进行演唱。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也成为了蒋大为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出路啊？
1: 啊，赶考嘛。
0: 还是那句话呀，
1: 嗯，
0: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1: 对，
0: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1: 哦，
0: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

0: 学问
1: 怎么样？
0: 他说你出身卑贱，
1: 嗯，
0: 照样还是不用，
1: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0: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利，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1: 这倒是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0: 一个姓吴叫吴情，
1: 那个呢，
0: 那个姓黄叫黄统。
1: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0: 吴情学问大。
1: 哦，
0: 就是一样。
1: 怎么？
0: 家道贫寒。
1: 是啊，您说他穷啊。
0: 书可念得好。
1: 哦，
0: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1: 有学问，

0: 怎么问呢？
1: 你算吧。
0: 嗯，
1: 有一次念了仨月的书，
0: 嗯，
1: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0: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1: 就这样。
0: 是，
1: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仨月没认识一个字。
0: 嗯，
1: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0: 嗯，
1: 哎呀，先生。
0: 嗯，
1: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0: 怎么呢？
1: 这个孩子太笨了，
0: 太笨了
1: 啊！干脆，
0: 嗯，
1: 不让他。

0: 那字呢？
1: 笔画少的。
0: 嗯，
1: 姓丁的丁字儿。
0: 哦，丁字笔画少，
1: 一横一竖一挑钩。
0: 哎，丁，
1: 行了吧？
0: 嗯，
1: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铜。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
0: 黄铜一瞧，
1: 丁，紧念。
0: 嗯，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当丁丁当丁丁当，好嘛，打铁呢这个。
1: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0: 就是啊，
1: 广念丁。
0: 嗯，
1: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结说，溜溜念了29天。
0: 嗯，

0: 样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1: 哎，行，
0: 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0: 哎，您看着，过来，我考你一次。
1: 嗯
0: 嗯，你看。

0: 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0: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按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

0: 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皮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晴中了个头名。

0: 夏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0: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无情。
1: 嗯，
0: 皇上一听不愿意。

0: 红有什么用啊？
1: 李笑堂，刚才这段赶考呢，是由刘宝瑞、郭全宝为您带来的。下面啊，跟您说说这个有关赶考的故事。考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始终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工作。那么在一定的意义上呢，完全可以这样讲，考场如战场啊。而且呢，考试也是很多人人生的一个命运之门，成败荣辱皆须于此。

0: 白话当然是
1: 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
0: 他老一个字回答，
1: 饿了
0: 咱们吃饭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请客。
1: 哎，
0: 要不您请我吧。
1: 嗯，
0: 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聚老三。

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那儿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儿嘚不得说半天，等到他这儿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

0: 可就怕一样。
1: 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母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啊？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人气我。

0: 那当然了，
1: 都一样。
0: 您说吧。
1: 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啊。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
0: 怎么？
1: 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
0: 哎，我先说呀、啊，好，您先说。
1: 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
0: 抬头看见一燕窝。
1: 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
0: 嗯，
1: 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啊。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
0: 他二哥有点生气，
1: 不愿意，
0: 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
1: 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
0: 大哥说什么呀？
1: 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啊，
0: 嗯，
1: 里边小燕八九个。

我会剥，这都没有的事，剥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会？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是嘴，怎么？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食回窝转。

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儿吹这香味儿。呵，假的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位子，那位子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

桌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哼！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说。

0: 我去了一趟浙江省的宁波，
1: 哦，进行调查研究。
0: 我发现宁波话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语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1: 对，
0: 说出话来呢都是简谱。
1: 简谱
0: 就那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1: 嗯，我知道，就那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哎，数数啊？
1: 不是数数，你这话有点夸张了。
0: 怎么？
1: 宁波我去过，
0: 嗯，
1: 为了深入生活，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呢。
0: 这宁波话能讲了？
1: 哎。讲我可讲不了，
0: 嗯嗯，
1: 哎，但是人家说话我能听。

0: 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
3: 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时刻还是出演的那两部作品《国家宝藏》。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影片《国家宝藏》第二部《夺宝秘籍》的故事。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同步收听节目。2008年的3月17号，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中国上映了。

0: 你们两个过来。
1: 对不起，警官，有什么吩咐吗？
0: 啊，是美国人吧？难怪你们这么满不在乎，你们打扰了这个美丽的早晨，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1: 哦，你知道我们美国人的宪法受到你们法国人蒙德斯鸠多大的影响吗？
0: 你知道蒙德斯鸠？
1: 找到了。
0: 啊，你竟然知道蒙德斯鸠？

0: 我不能跟你去，至少有多少25年了吧？
1: 32年，
0: 那么久了，我们两个32年不说话，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呢？哦，当然了，他和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
1: 谁呀？
2: 他母亲。
3: 为了线索，奔的父亲只好拉下面子去找古文学学家的前妻。奔的母亲看到照片后，告诉奔，

0: 那就是寻找黄金城西沃拉的地图。
1: 你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听藏宝图的事？
0: 那张图有可能还托马斯盖茨一清白。我知道那块木牌目前已经不在建议书桌内了。
1: 你检查过我的办公桌了？
0: 不过我相信寻找的线索就隐藏在总统秘密手册中。先生，那本手册只有各位总统知道，里面记载了我们国家的所有机密。

0: 你说他能在哪儿？在国会图书馆。XY234786。
1: 谢谢先生。
0: 另外，你还要记住3794。
1: 记住了。
0: 对。
1: 先生。
0: 有200多人知道你绑架了我，而且我无法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除非你能找到需要的东西。

0: 了纳税人的钱来这抓纳税人了。
1: 他们不是来抓你的，是来抓我的。好了，你们去开车吧。
2: 不会，
1: 快去，一会儿车里见。
2: 坐这边。
3: 奔的寻宝之路一路顺畅，但是他的母亲却被渴望得到黄金城的威尔金森绑架了。奔和威尔金森被迫合作，他们来到总统雕像的

在这儿也要结束了，但是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秘密手册的第47页的内容。相信影片的编剧是故意给人们埋下这个悬念的。想要解开这个悬念，我们只能等待国家宝藏3的精彩延续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国家宝藏2》的寻宝故事。

造厂。音乐加块糖，

玲玲也说有一种很朦胧的感觉。是啊，其实每一首歌因为缩混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捕捉到的声音的远近也会不一样。

先是一段音效，看看可以把你带到哪里去呢？哎，似乎开始到了一片田野中，有很多的人在围着跳锅庄，还有叮叮咚咚的泉水声。

艰深，无从下手。那么这本书正是为你而来，它是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神采为上》。《神采为上》是全书的灵魂，书法至高境界并非形似与技巧，而是在于作品内在的生命气韵与精神光芒。王羲之的笔墨穿越千年依然动人，正是因为他将

他面对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纠结，我们今天也会面对，所以我慢慢的去读他这个人，觉得他这个人有意思，慢慢的又去关注到他那个时代，然后会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个书风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行书的故事》，那个是按照历史的时间段来写的，就是把整个王

0: 出生了才几岁呢，他就没有了父亲了。
1: 哦，
0: 他父亲在这个一场战役当中，后来就兵败了之后下落不明。
1: 嗯，
0: 所以王羲之可以说是少年丧父。这个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成长，史书上记载说他沉默寡言，那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1: 那王羲之是谁带大的呢？
0: 他的妈妈带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教育他的就是他的叔叔，他的亲叔叔叫王毅。
1: 嗯，
0: 王毅也擅长书法，也擅长画画。
1: 嗯，

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

0: 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

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

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往。

0: 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

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

0: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0: 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

还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原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沿途体的含水量。

0: 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

0: 分类，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

影响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纹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

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五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

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

0: 赛落下帷幕。紫薇小学男丙女丙足球队在赛场上顽强拼搏，斩获男丙冠军、女丙亚军的优异成绩。8月27号下午，学校举行隆重欢迎仪式，迎接足球小将再遇返校。
1: 下午3点，紫薇小学校门口红毯铺就，掌声阵阵。身着比赛队服的足球健儿列队归来，家

0: 文广旅体局和教育局领导为男女丙组全体队员颁发奖状。
1: 很开心我们这次拿下了亚军，这是平日里大家一起刻苦训练，赛场上团结一心，敢拼敢赢，才收获了这份荣誉。
0: 本次赛事汇聚全市各县市区顶尖青少年足球队，竞争异常激烈。紫薇小学男足女足小队从小组赛奋勇突围，迎战各路强敌，

驾驶我们的这个文物藏品能够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些古建筑的空间院落呢能够利用起来，这样呢才能使人们在这里呢成为一片学习的园地。今天呢我们又开始呢这个进行新的努力，把更多的文物能够展示出来。那么这只是一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的努力呢我们就是宣传教育工作。那么我们故宫的宣传

们还是很有底气，这几年的数字在不断的攀升。随着全国各地10所故宫学院的分院的设立，那么我们的受控的这个人也越来越多。据我们郭佩霞教授他统计，和大都会同样的口径，去年是6万多场次的社会教育活动。那么这些呢，应该说使我们的职能在深化，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资信团队，惯用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手段，

向我们的最需要获得教育的同学们，你要打动他们，因为现在信息爆炸，那个人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不断地汇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能快乐的教育能够使他们真正打动他们幼小的生命和心灵，

的这样的文化传播能够更大。比如故宫在举办这个紫禁城历国大典和这个展览，那么展览本身确实呢也很多，不断的开放的同时，那么我们呢是需要能够更多的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个我们学校教育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需要研发更多综合实践的课程，现在有4

0: 变化，故宫的植物，故宫那些可爱的动物，故宫的那些风俗习俗，这些呢在书里面有非常好的呈现，并且还很时髦的有数字链接呀、这些技术，这个在孩子们中间我觉得会非常打动。所以祝愿吧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能够获得成功，谢谢。
1: 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获得成功了吗？包芳，你觉得？
2: 我们继续努力，觉得这样重要的一个选题，然后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是有责任把它做得更好的。
1: 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我的一点点小的感受啊，因为在做节目之前，我必须要收到这个样书的，然后我把这套书呢放在办公桌上，我的书桌上。

0: 专业的出版人，然后呢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项目的策划编辑，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套书呢它有哪些的特点，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从这套书当中吸收更多的营养。
1: 这套书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真实性。它是图书内容与故宫的真实环境和藏品相结合的。这套书24个节气，一共大家可以跟着这个24个节气其实去欣赏了是故宫的。

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气。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正处在青少年的这个早期，
1: 还是青少年的晚期，
0: 你终究是个青少年。你长得再高，你也不过17岁。
1: 对，
0: 对你发育的再快，你也没有你爸经历的事情多和你妈妈经历的事情多。
1: 是的，
0: 所以商量这件事情变得尤为重要。
1: 是的，
0: 有些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商量。
1: 对
0: 啊，只是硬给。

0: 就发生冲突了，
1: 是吧？
0: 嗯，
1: 小的时候可以，但是这个年龄过去之后，我们的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
0: 对，
1: 那其实这个小双的妈妈其实她有着一些问题的输出哈。我们先说第一点，
0: 嗯，
1: 这第一点大家都会遇到过，就是到了一个青少年初期、早期和晚期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叛逆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
0: 嗯，
1: 叛逆无处不在，
0: 嗯，
1: 咱回想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小亮是好学生，我呢是文艺生、艺术生，
0: 嗯，
1: 我们两个的走向不太一样，
0: 嗯，
1: 小亮一定是学习非常好的学生，
0: 嗯，
1: 你在初中的时候，
0: 嗯，
1: 叛逆过吧？你想想，
0: 哎，你别说，
1: 没有。

0: 就是你会觉得让爸爸妈妈说，哎，小亮好像变得有自己的更多想法了，有没有这个阶段？
1: 我，你如果把这个我有我的主见定义成叛逆的话，
0: 没有，
1: 我打小学就有了。
0: 怪不得是黄色人格，小学就有了。
1: 其实更早，我打三年级就开始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想法。
0: 你说说这个想法是什么？比如，
1: 那是很自然。例如说，我从来不认为所谓的看闲书是个浪费时间的事儿。
0: 哦，

0: 的一些、叔叔的一些高中的语文课本儿
1: 啊，
0: 就家里没有故事书了，
1: 里面有各种的骈体文，
0: 有趣的那种
1: 古文，对，
0: 古文里面讲故事啊，
1: 是是，
0: 你就对着看，然后就开始有意思，就能看懂里面的故事。
1: 三年级就是学霸了，天
0: 哪！我觉得那个只是好奇，只是在学一些，
1: 但是你有动机，主观能动性。
0: 那个是那时候我把那个和看电视啊，有的人喜欢。

牵你脚走在路上，听着风，听着雪。

0: 们之间
1: 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瓦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

0: 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

0: 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

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

0: 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

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

0: 卖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做。

0: 到达。
1: And more is coming.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

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干性、实用性，努力夺取今年防汛防台工作的完胜全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我省学习教育总结及下部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上下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1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个别9级以上阵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暴雨，明天阴有中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个别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个别9级以上阵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穿梭游轮正在推进开工后的分段建造，型材切割型机器人、先行小组力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协同配合，进行切割、焊接、打磨等操作。公司项目管理部副经理巫明波说，智能设备解放了一半的人力，有助于效率精度的提升。
1: 智能化设备的作业进度上来讲，整个建造船舶的周期缩短了很多，从质量上来讲，比手工操作的话质量是有很大的提高，效率原来纯手工制作的5到6倍。
0: 穿梭游轮是专为海上油田向陆地转运石油设计的船型，附加值与建造难度远

0: 年产值平均每年上升100亿元，今年预计突破600亿元。接下来，力争招引落地一批船舶配件产业链项目，推动船舶修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加快定海万马海洋装备制造园、普陀船舶配套基地等船配平台建设，结合我市重点船企的船配采购实际情况，持续梳理更新全产业链招引图谱和重点目标企业，争取落地一批船用机器人、船用电气自动化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持续推动我市船舶产业链沿链补链。
2: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今天启幕。记者从昨天举行的